0: 哎，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1: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2: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黑荣。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发现羞耻的笑话。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0: 高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着红桃帽，插红花好啊，
4: 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16: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1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1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16: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1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2: 妈妈，我明白了。
1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7: 点、横、竖、折。
1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阳

0: 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们一
1: 荣。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真是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星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4: 我爱你，
7: 我爱你，
4: 我爱你，
6: 我爱你。
8: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9: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0: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1: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8: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

0: 要长高高啊。
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2: 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5: 因归关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
4: 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

0: 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启麟，给我们点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5: 还能做成漏斗呢。
1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

0: 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我们的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

0: 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10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

0: 冰箱里的分屏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3: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公才是正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

0: 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9: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8: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7: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8: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9: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6: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0: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1: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6: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3: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3: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

0: 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东庄园捉红桃，茅台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过去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请您给我们点赞。
9: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0: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9: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9: 这老姐。

0: 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1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6: 还能做成漏斗呢。
1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4: 给他最好的情谊，
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

0: 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几经周折能奔出个结果，曾把你温柔当作施舍，从来没怀疑过，晚风吹散承诺断了心。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红是家人的喜色，
4: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3: 红是祖国的瑞色，
5: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6: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尼
3: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全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钗宫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1: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0: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0: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0: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0: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0: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0: 那反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0: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

0: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1: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0: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5: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6: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7: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8: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9: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0: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2: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3: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4: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5: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2: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
7: 起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0: 起立，给我们点赞！
1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5: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15: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5: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5: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15: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5: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

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1: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我爱你。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4: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红，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用阿玛尼荣。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一起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请您给我们点赞。
7: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8: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7: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8: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7: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7: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1: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2: 点横竖折。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宝，茶空花好啊，
3: 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欢。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梦了中国红，
5: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尼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0: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0: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戏，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去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对，手要打筷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筷子。
2: 我不用打筷子呀、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啊、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7: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8: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9: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哎，

0: 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玉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权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园着红桃宝钗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4: 周末来现场。

0: 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0,000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0,000,000，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2: 请您给我们点赞。
3: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1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1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5: 还能做成漏斗呢。
1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战

0: 方法防溺于未然。
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 给他最好的情谊。
4: 到账1268元。
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 给他最好的款待。
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家人的喜色。
1: 红红的烛火在岸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0: 红是祖国的瑞色。
2: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3: 因桂冠和尊重有阿玛云容。
0: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

0: 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7: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6: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8: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请您给我们点赞。
8: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8: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8: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9: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8: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10: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0: 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红是家人的喜色，
3: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2: 红是祖国的瑞色，
4: 哦啦啦啦，中国浪漫中国红，
5: 因归管和尊重有阿妈黑龙。
2: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全全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6: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

0: 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下一站正是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今天节目的一开头，让我们先一起去观察一个场景，走进某个城市某个不起眼的街角。时间是早上的9:05，阳光正在以一种毫无生机的姿态斜切过粗糙的水泥路面。这个时间早高峰的尾巴刚刚散去，空气里还残留着廉价的煎饼果子的油烟味儿，还有汽车尾气混合在一起的怪异气味。一个50多岁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领口有点松懈的蓝色翻领 T 恤，正微微弯着腰，双手抠住那扇有些生锈的铝合金卷闸门的边缘。他的动作算不上利索，关节在用力的时候发出轻微的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酸胀感，而随着一阵刺耳的金属互相摩擦的哗啦声，卷闸门被一点点拽了下来，最后哐当一声和地面的铁条吻合锁死。大门隔绝了光线，也隔绝了外面正在苏醒的喧闹的街景。男人直起腰，习惯性地拍了拍手掌上的灰尘，那双布满老茧和细密伤口的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转过身看着空荡荡的店铺。这是一家经营了10几年的五金杂货铺，货架上密密麻麻地码放着各种规格的螺丝、生料袋、 PVC 水管接头，还有各种牌子的插座。这些东西常年累月地待在阴暗的角落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散发着冰冷干燥的铁锈和塑料味。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木质的老式靠背椅发出吱呀的一声，柜台上放着一个已经掉了一块漆的保温杯，盖子上凝结着一层白色的水垢。他没有去拧开水杯，而是把手伸进裤兜，摸出了那部屏幕上已经有2道明显裂痕的智能手机。屏幕亮起，倒映出的是他那张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浮肿、眼袋低垂的脸。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有些笨拙地滑动着，由于手指上的皮肤太硬太干，屏幕的触控偶尔会失灵，他不得不喝了一口热气，在衣服上用力擦了擦大拇指，然后再次点开那个熟悉的绿色图标。微信的聊天列表里最上面那个头像是空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风景图，那是他20多岁的儿子。两个人的对话记录还停留在半个月前，最后一条信息是他发过去的一张

天气预报截图，上面用红圈圈出了儿子所在城市即将迎来的大暴雨，下面跟着一句，出门带伞啊，注意安全。那边的回复是在5个小时以后的一个字，好。男人盯着那个好字看了足足2分钟，他的眼神有点发直，是一种长期面对无法理解的事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茫然。他很想再打点什么，比如问问最近工作忙不忙，吃得怎么样，或者干脆唠叨几句关于换季要注意身体的废话，可他手指悬空在那个9宫格输入法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不知道该怎么敲出那些字儿，更不晓得那些字儿发过去之后会不会又像是一块扔进深潭里的石头，连个水花都记不起来。而只在几个小时以后，再换来另一个冰冷的、礼貌着、带着明显应付性质的、单独的某一个字儿。这种无力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就像这个店里在货架死角上的铁锈，是在无数个日夜的沉默、误解，还有刻意的避让中，一点点、一层层剥落并且堆积起来的。他叹了口气，把手机屏幕朝下，缓缓扣在了满是划痕的玻璃柜台上。外面的世界依旧嘈杂，而这间小小的五金店里，只有头顶那根老旧的日光灯管正在微弱而持续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如果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动107年，拨到一个充满动荡、迷茫和新旧交替的年代，1919年的11月，那个时候北京的胡同里正刮着干冷的北风，落叶在青砖路上沙沙作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至今读来依然让人觉得警醒万分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那时候的中国正在艰难地从几千年封建宗法制的泥潭里往外拔脚，鲁迅在文章开篇用一种近乎解剖学式的冷峻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大逆不道的观点，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紧接着他列出了当时为人父母的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四重忧虑。第一，怕解放了孩子之后，自己到了晚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掌控权。第二，怕父子从此产生了隔阂，变成了陌生人。第三，怕长者自己要吃苦，牺牲了现有的安稳。第四，怕子女以后在社会上吃苦，无法立足。100多年过去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轰隆隆地开过了21世纪的1/4。当我们今天重新坐在写字楼里，或者站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再次回望这四重叹息时，会发现一些极其荒诞却又无比现实的质变。前面的三种怕，在现代都市语境之下，其实已经很大程度被稀释甚至被消解了。现在的长辈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个人主义的洗礼，开始流行去老年大学报班，学摄影，学交谊舞，或者结伴去那些年轻时没机会去的远方旅游。在观念上，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在意自己的退休金和医保卡，早早在心里已经做好了养老不能全靠儿女的心理准备。所以他们不再那么害怕自己一无所有了，也不再甘愿为子女而彻底掐灭自己晚年生活的火花。可是唯独第四种怕，怕子女吃苦，不光没有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而消散，反而像一株在温室死角里疯狂滋生的剧毒藤蔓，死死勒住了当代所有家庭当中最紧绷的那根弦。过去的怕是怕孩子撑不过荒年，熬不过寒冬，现在的怕呢，是怕孩子在社会的无形筛子里稍微一晃荡，就掉进一个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底层。这种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全方位的焦虑，它从幼儿园的入园面试开始，贯穿了每一次的期末考试，每一次的特长班选择，每一次大学专业的填报，直到第一份工作面试的时候的着装和说辞。
父母们总是试图用自己在几十年来积攒下来的极其有限而且可能已经过时的社会经验

验，去为孩子量身定制一套绝对安全、绝不踩坑的人生履历。他们把所有的不确定都视为敌人，把所有计划之外的偏离都看作是深渊，但唯独没有想过，当他们尽全力地去把道路上每一颗小石子都捡走的时候，那个只会在塑胶跑道上走路的孩子，你会在乱石滩上如何能够站稳脚跟呢？

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另外一个场景。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茶水间里，下午3点，咖啡机正发出刺耳的研磨声。26岁的女白领坐在高脚凳上，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弹出的微信提示，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信息是母亲发来的，一条接着一条，全是一张张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截图，标题充斥着大红大绿的感叹号。20几岁不注意这三件事，30岁后大病找上门。职场新人必须看懂的5个潜规则，否则一辈子是底层。在这些截图下面还跟着一段段长达58秒的语音。这个女孩并没有点开语音，她甚至不需要听，她能猜到里边是充满着焦虑、急促且带着责备的语调，无非是责怪她昨晚熬夜发了加班的朋友圈，无非是告诫她要多跟领导搞好关系，无非是劝她一个女孩子不要太要强，安稳才是福。一瞬间，女孩就觉得有一股无形的粘稠的气流瞬间包裹了她，让她在中央空调温度适宜的办公室里产生了近乎窒息的生理不适。她滑动指尖，熟练地把母亲的账号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然后把手机塞进口袋。这几乎就是当代无数家庭都在重复上演的微小欺骗。一方觉得自己倾注了全部的爱意和人生智慧，毫无保留，甚至带着一种自我感动的悲壮，而另一方却只感受到了被窥探的烦躁、被干涉的愤怒，还有无法呼吸的束缚。这种代际裂痕的产生往往不是因为缺乏爱，恰恰相反，是因为爱的太用力，导致爱的方式错位了。父母们在孩子周围筑起了一座巨大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信息防火墙，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心，试图去过滤掉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新闻、所有残酷的真相、所有让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他们希望孩子看到的世界是纯正的、正能量的、凡事有标准答案的。而这样的过度保护是对年轻人承受能力的一种极度低估，同时也是对自身遮风挡雨必要性的一种傲慢的高估。他们把年轻人的敏感当成了脆弱，把年轻人笨拙的探索当成了堕落，但是忘记了其实没有人可以一辈子生活在无菌室或是象牙塔里。

鲁迅在百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曾经用非常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撕开过当时为人父母者的三种普遍做法。第一种叫固闭，就是把孩子像犯人一样关在家里，隔绝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以为这样就能保持所谓的纯真。第二种是教给他恶本领，觉得这个社会太黑暗太险恶，所以必须从小就教孩子学会撒谎，学会阿谀奉承，学会用最市侩的手段去争夺利益。第三种是传授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也就是抹杀掉孩子身上所有特立独行的棱角，教他们做一个八面玲珑随波逐流的聪明人。把这三种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老旧思路放到今天，我们会震惊地发现他们根本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消失，只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审美，换上了一身精美科学符合现代中产精英逻辑的伪装。今天的固闭不再是物理意义上的禁锢了，是用密不透风的课表、精挑细选的国际学校，还有各种被大人严格筛选过的社交圈层，把孩子的人生缝隙填满，不让孩子看任何所谓的负面社会新闻，不让孩子接触任何没有及时功利回报的业余爱好，试图在温室里培育出一朵没有见过风雨的纯洁花朵。今天的教给恶本领，是那些在饭桌上面带得意的向刚入职的儿女传授如何偷懒，如何站队，如何在上司面前做表面功夫，用过来人的姿态去嘲笑年轻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并且把这种市侩跟油腻称之为成熟。而今天的顺应社会则演变成了那句最让人无力反驳的万能金句，考公考编稳定压倒一切。有多少年轻人在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对文学或者对某种未知生活方式的渴望时，被父母用一种看异类的眼神给死死地盯着，然后迎头浇下一盆冷水，那些能当饭吃吗？别折腾了，找个稳定工作最安全。这三种思路的底层逻辑，其核心本质从来没变过，就是不相信。不相信年轻人有直面真实世界的骨气，不相信他们有在泥泞中分辨黑白的辨别力，更不相信他们能靠着自己还没长出茧的脚，在不确定的未来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父母以为自己是在给孩子铺设轨道，却不晓得他们已经在阉割着一个生命最本真的生机和活力。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6: 我爱你。
1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1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2箱。
2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7: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气。

0: 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些关于人性的智慧，往往藏在那些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里。1971年的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上错车事件。19岁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是一个留着长发、穿着扎染喇叭裤、浑身散发着大麻和摇滚乐气息的嬉皮士青年。在练习结束以后呢，迷迷糊糊地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然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给他递过去一副杭州之锦，打破了车上那个近乎凝固的气氛。而这戏剧性的一幕直接拉开了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的序幕。不久之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受邀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科恩这个依然是一身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越过人群向周恩来总理提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极其大胆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问，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嬉皮士运动？你怎么看待我们这些留长发、反叛传统、在街头流浪的年轻人？在一个极度强调纪律、整洁和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年代，科恩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不折不扣的垮掉和堕落的代表。可周总理展现出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的博大与开放。他看着科恩，笑着回答说，青年人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他们对现状不满，想要寻求真理。寻求真理的途径总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来证明是对还是不对，这在青年时代是许可的。他接着说，当他们发现有些路走不通的时候，他们会自己改变。普遍真理最后总是要被人们认识的。这番话里蕴含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宽容，而是一种对生命发展规律的深刻尊重。他承认了青年人思想波动的合理性，尊重了他们用身体去撞墙、用试错去寻找真理的权利。而这种许可恰恰在今天的多数家庭当中依然是最匮乏、最难以见到的东西。现在的父母太多怕孩子走弯路了，他们的人生字典里没有探索这个词儿，只有对和错、成功和失败。他们不允许孩子有任何形式的看似荒诞的反叛，却不知道一个连反叛都不曾有过的生命，在漫长的人生下半场里拿什么去抵御那些真正有毁灭性的风暴呢？哲学家琼·什利曾经在岁月深处写过一句话，说人不孤冷到极致，不堪与世协和。这话听起来很清高，可如果你真正经历过生活的锤炼，就会明白其中是蕴含着大智慧的。

他是说，一个人的心智如果想要真正走向成熟，如果想要在成年后与这个世界，这个有复杂多面甚至偶尔荒谬的世界达成一种有力量的和解，他就必须独自走过一段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精神上的极冷长夜。当代年轻人的这种孤冷期往往比老一辈人想象的要更早，也来得更加隐秘。当他们离开学校的庇护，或者透过那块小小的手机屏幕目睹了整个世界的丰富和残酷之后，内心深处的价值体系会经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他们会发现自己从小被灌输的那些努力就会有回报，好人就是有好报的线性逻辑，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经常被撞得粉碎。他们开始意识到人性是多面的，开始面对职场里有一些毫无缘由的恶意，开始习惯在交完房租之后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发呆。这时候的他们就是极其孤独的，而且这个孤独最深的地方在于，他内心的隐痛无法用任何语言向最亲近的人去表达。一个女孩毕业后第一年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实习，由于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让她患上了轻度的焦虑症。每个周末回家呢，她只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说话，也不想见光，给她妈急坏了。每天变着法子的在厨房里炖各种补气血的药膳，炖好了就端进房里，坐在床沿上眼巴巴地看着女儿喝下去，一边看呢一边还忍不住唠叨，妈为了你连周末的聚会都推了，天天的在家里伺候你，你到底有什么不顺心的跟妈说呀，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让妈心里多难受。而女孩捧着那碗泛着油光的汤，眼泪吧嗒吧嗒地掉进碗里，她跟她妈说，我求你了，让我一个人待会儿行吗？母亲也瞬间就委屈地红了眼眶，觉得自己满腔爱意都喂了狗了。这不就是治水之道中最典型也最可悲的赌吗？父母忍受不了孩子的痛苦，因为孩子痛苦会引发自身的焦虑，所以试图用泛滥的自我牺牲式的物质关怀去强行填满年轻人的精神黑洞，名义上是无微不至的保护，而实质上粗暴地剥夺了年轻人通过忍受痛苦去建立稳固心理防御机制的机会。

其实，在这个脆皮大学生、精致利己、精神内耗之类的标签满天飞的语境里，我反而对这一代年轻人潜藏的生命力抱有一种极其坚定的乐观。近一段时间，因为外甥女到我家来做客，所以跟她相处的很多。她跟我描述了不少她从小的家庭环境给她带来的原生家庭的伤痛，给我讲了她在求学期间遇见的各种奇葩的室友同学，跟我讲他为什么在毕业后没有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一段时间的躺平。可我丝毫不担心他将来会找到一条他与这个世界相处之道，找到一条他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的道路。他们常常被看作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代，经不起风浪，受不了委屈。可如果你放下身段，脱掉长辈的长袍，去看他们聚集的那些匿名社区，听听他在深夜里边喝了点小酒之后的碎碎唠叨，你能够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他们并不是脆弱，而是他们早早的已经看清了生活的底牌。他们本来就出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每天一睁眼就不得不接受来自全世界的负面消息、阶层固化和高歌猛进的营销焦虑。在这种高压的、高眩晕的信息洪流里，他们并没有彻底垮掉，而是进化出了一种极其敏锐且强大的免疫系统。他们拥有天然的反洗脑能力，不轻易相信那些宏大的叙事，也不盲从任何所谓的权威和导师，很清醒地来解构那些被资本和传统精心包装过的成功学。虽然嘴上喊着躺平，转发着各种无厘头的丧文化表情包，但是现实生活里，他们比谁都活得更使劲儿。他们会因为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而心软，顶着大雨把它送到宠物医院，花光自己半个月的零花钱。他们会看到在公共事件中的一些不公，然后利用自己学

的专业知识去发声去维权，哪怕面对的是庞然大物。他们一边自嘲自己是社会的一层废柴，一边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为了一个代码的漏洞，一个设计图纸的细节而默默地死磕到天亮。这种热爱你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可以通过真空无菌室被精美地培育出来呢？他们何尝不是已经经历过了遍地的废墟，而在废墟的石缝里顶着冷风吸着尾气固执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野草呢？做父母的真的不必替他们去过滤掉这个世界，去替他们遮挡可能会晒伤的阳光，因为这些年轻的生命早就已经在阴影里学会了如何寻找光的方向。

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家长呢？鲁迅在百年前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的解放。这个词儿放在今天的家庭语境之下，有一个非常具体，甚至在传统文化里看上去非常叛逆的前提，就是你必须在心理上承认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你完全不同的陌生人。这件事是全天下所有父母最难克服的心理大关。在我们传统的家庭叙事里，子女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父母的生命和未经梦想的某种复印件，是家庭资产的某种延续性投资，或者晚年面对死亡恐惧时的一张情感保单。父母们太习惯于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习惯于把自己的意志投射到那个弱小的生命上。而当子女跨过了成年的门槛，甚至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两代人之间最健康最体面的相处姿态应该是平等的，有着清晰边界感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所谓平等，不是在形式上给孩子一个发言的机会，而是在底层逻辑上把他的自尊心和判断力放在和你对等的高度去对待，是有事坐下来商量，而不是用长辈的威严去下达不可违抗的命令。哪怕你内心一万个不同意他的选择，也能克制住冲过去替他做决定的冲动，而是很平静地告诉他，我虽然保留我的意见，但我尊重你的决定。可以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多活了几十年的过来人，把自己踩过的坑、看过的风景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提供给他，可以告诫他，站在我的角度，这件事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你可以参考，而不是听到他有不同想法的时候劈头盖脸地说，你懂啥，我说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你得听我的。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求助，我们做孩子们最坚实最毫无保留的后盾。可他如果决定自己去探索，哪怕这个探索看起来注定会摔得满脸是泥，也请咬紧牙关默默地往后退一步，因为那些摔倒的瞬间恰恰是他生命里最高光的试错时刻，是他长出自己铠甲的唯一机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我们黑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好好新鲜呐、啊！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0: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0: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请您给我们点赞。
10: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

0: 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心理学里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概念，叫病态共生，用来形容那些在家庭关系中由于边界极度模糊、权力极度不对等而导致的相互寄生、相互折磨的扭曲状态。在当代社会的家庭切片里，这种状态往往表现成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又极其普遍的经典组合：一个全能焦虑且无微不至的事儿妈，一个冷漠无能缺乏责任感的妈宝。可是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生来就想躺在床上当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巨婴的。那个30岁连自己的银行账单都理不清楚，去相亲要母亲坐在旁边把关的男人，很可能在他5岁的时候兴高采烈的想要自己系一次鞋带，可母亲看他笨拙的动作就忍不住一把推开他的手，说你这太慢了，多耽误事，然后利索的替他系好了。是他15岁的时候可能在日记本里写下了对某个冷门文科专业的向往，但母亲偷看日记之后，第二天就在饭桌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学某某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全家跟着你喝西北风的家庭风暴，强行帮他把志愿改成了计算机。事儿妈妈用一种近乎自虐的勤奋和无孔不入的控制欲，强行介入了孩子生活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牺牲者，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可切开这种牺牲的表象，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着的是极其隐秘且深刻的心理自私。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人生空虚，无法承受孩子长大之后不再需要自己的那种巨大的被抛弃感，必须通过不断的制造麻烦，不断的替孩子做决定来证明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价值。而这种高压的无菌的寄生状态，最后带给孩子的往往只有两种极端结局：要么孩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本能，生命力萎缩，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意志的木偶；要么在某个微不足道的导火索之下，迎来一场让整个家庭彻底碎裂的最惨烈的决裂。

教育通常都是发生在那些不教育的缝隙里的。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从来不是靠唾沫星子和高声训斥，而是靠你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在孩子面前展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活法。有一个在体制内工作了大半辈子，行事作风一向严谨甚至有些刻板的母亲，在女儿大学毕业那年呢，因为

续考研失败，加上谈了3年的男朋友毫无征兆地提出分手，双重打击之下，女孩彻底崩溃了，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间里，拉上所有窗帘，不吃不喝，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流眼泪，拒绝跟外界做任何的沟通。按照一般的家庭剧本，这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在门外呼天抢地，或者每天端着饭碗在门口苦苦哀求，甚至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轮番的上门开导。但这位母亲没有，在女儿躺进房间的第二晚，母亲给自己报了一个拉丁舞龄基础班。从那以后，每天晚上6点半，她会准时换上一身平时绝对不会穿的亮闪闪的舞裙，踩着尖尖的高跟鞋，在玄关把口红涂得一丝不苟，然后哼着曲子出门。不到10点，绝不回家。甚至回来路上，还会顺便在小区门口的烧烤摊上打包几串烤面筋，拎一瓶冰镇的起泡酒，坐在客厅里大口嚼着烧烤，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得刚好能让房间里的女儿听着。就这么持续到了第4天，那个反锁了3天的房门终于从里面缓缓打开了一道缝隙。双眼红肿，头发蓬乱，整个人瘦了一圈的女儿走了出来，站在客厅中央，看着正靠在沙发上一边泡着脚一边跟电视里的综艺节目笑得前仰后合的母亲，哭着质问说，妈，我都惨成这样了，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你怎么还能天天这么高兴去跳舞啊？他妈没着急起来安慰她，慢条斯理地扯过擦脚毛巾，把脚擦干净，然后直视着女儿的眼睛，平静地说，你是遇到坎儿了，但这坎儿是你自己的，你得自个儿爬，谁也替不了你。妈今年52了，我的日子过一天少一天，我的生命也很珍贵啊！我不能因为你现在不开心，你想惩罚你自己，我就必须陪着你把我的日子也过成一团烂泥。那女孩就愣愣看着她妈，眼泪还挂在脸上，但是那股绝望却消散了。她走到厨房，拧开煤气灶，给自己煮了一碗清水面，稀里呼噜的连汤带面吃了个干干净净。然后2个月后，她随便找了一家离家很远的普通公司去上班，拿着微薄的薪水重新在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很多年以后，他跟朋友提起这段往事，他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就是他母亲当年会那么冷血，因为他用行动告诉了自己一个关于成年人世界的铁律，你的痛苦可以惊天动地，但它终究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没有人有义务，也没人有能力为你的一辈子买单。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孝顺这两个字往往是压在每一个年轻人肩膀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践行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把那个顺字会凌驾于孝字之上。在长辈的潜意识逻辑里，什么叫做好孩子？听话的，不顶嘴的，按部就班上大学，毕业了听从安排去考公，到了年龄老老实实找人结婚生子的。如果偏离了这条由无数个顺字编织而成的轨道，那就是不孝，就是叛逆，是让家族蒙羞。只是站在2026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来计算，行业兴衰像潮汐一样没有办法预测的现代社会语境之下，如果我们依然死死地抱着那个顺字不放，那无疑是一场对生命的集体谋杀。父母亲们在大半个世纪的阶层流动中积攒下来的那套人情世故，那套关于安全和稳妥的生存经验，在这个充满算法、人工智能、零工经济的全新时代面前，经常是显得非常苍白甚至荒谬的。你让一个在互联网大厂做前沿技术研发、习惯了扁平化沟通和逻辑自洽的年轻人强行放弃自己的专业，回到老家的某个小县城，去学习如何在酒桌上给科长敬酒，如何揣摩局长的一句弦外之音，这是在帮他吗？当你能够在面对社会的毒打时，靠自己的专业和骨气稳稳地赚到养活自己的碎银几两，能够在面对人生重大十字路口的时候，有清晰的逻辑去评估风险，做好哪怕选错了也自己来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在异乡那些停电的深夜里，生病了也知道自个儿烧水吃药，把自个儿照顾得妥妥帖帖，这个时候呢，你哪怕和父母的期待相去甚远，哪怕没有走上父母为自己设计好的铁轨，其实已经完成了最大意义上的成全。

因为一个年轻人用自己的身体生命向父母们证明了一件事儿：长大了，在这个他们已经渐渐看不懂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这比流于表面的任何战战兢兢的听话不都更应该让父母们在深夜里感到真正的安心吗？聊了这么久，我想跟大家一起再次回到107年前北京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鲁迅先生在写完对旧家庭旧宗法的重重批判之后，在文章的末尾突然放下了所有的刀锋，写了一段很温柔的文字。他说自己背着阴袭的重担，坚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段话在那个觉醒年代，是一代先贤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向旧社会发出的最悲壮的宣言。而把他们放到今天，放到每一个最平凡最普通的现代家庭语境里，它依然拥有一种让人落泪的力量。当代为人父母者最伟大的修行，或许从来不是给孩子规划一条多么完美的上升通道，也不是在物质上为他挣下多少套可以收租的房产，而是用自己皱纹越来越多的手，用那颗被生活锤炼的足够坚韧的心，去帮他死死挡住外面那些来自社会的泛滥成灾的焦虑和浮躁，在家庭里面为他开辟出一个可以自由呼吸、可以允许犯错、可以安稳长大的宽阔光明的地方。爱这个词儿在最深的层次上从来都和占有无关，也和塑造无关，它是接纳，是放手，是哪怕你走向了一个我永远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也愿意留在这儿，用一生的目光为你遥遥祝福。在无数个普通人家庭的餐桌上或者微信对话框里，那些关于吃饱了吗、关于注意安全的笨拙的唠叨大概率依然会照常上演，只是希望下一次当你再次面对那些看起来不够优雅甚至带着有点说教意味的关心的时候，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不需要迎合，也不必强烈反抗，尝试在心里试着去看一看那个正在衰老、正在被时代所抛下的生命，内心深处最本真的没有恶意的慌张。父母跟子女就是彼此生命当中一辈子最深也最无法割断的羁绊，可终究还是要在各自的宇宙里沿着各自的星轨去独自远航。最后祝愿所有的父母都能够把粘在孩子身上的那些由于无聊、由于对自身衰老而恐惧所产生的过剩的触角狠狠地修剪掉，把精力和时间还给自己，去读书、去锻炼、去学习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快乐的新事物。当精神世界重新变得充盈、有寄托的时候，再次投向孩子的目光自然就会卸掉那些让人窒息的重量，变得松弛而宽厚。也祝愿所有的儿女们学会从那个永远在埋怨原生家庭的受害者角色里走出来，能意识到坐在对面的那两个正在满头白发的人不是神，只是两个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也跌跌撞撞、充满了局限、第一次学着做大人的普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那些狭隘、那些控制欲、那些让你无法忍受的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所出身的家庭、他们所经历的那段年代、他们所能接受的有限的教育共同编织而成的。而当子女可以站在历史和人性的角度，用悲悯的眼光去看待父母身上的软弱和局限，其实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自己最为重要的一次自我救赎。愿所有人的世界里不再有沉重的闸门，只有宽阔和星光。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4: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2: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5: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4: 我爱你，
3: 我爱你。
6: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7: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6: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7: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6: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7: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8: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9: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0: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11: 还能做成漏斗呢。
12: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3: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9: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9: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6: 给他最好的情谊。
19: 到账1268元。
2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2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6: 给他最好的款待。
2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2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2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5: 从摇滚到民谣。

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国和尊重有阿玛黑荣。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从前的雨再大，再晚我也能等到你送我回家。可现在，伞是自己撑的，路是自己走的，你成了别人家的。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1: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我爱你，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4: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5: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6: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5: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4: 给他最好的情谊。
17: 到账1268元。
18: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8: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4: 给他最好的款待。
1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4: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

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冷了中国红，
4: 因归还和尊重有阿玛尼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节，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3: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2: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风，
4: 因归关和尊重，有我们的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

0: 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照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的中国红，
4: 因归关和尊重，有我们黑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再说。
2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

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他十年前就开始写情书，
4: 大学毕业时你问我远方还是故乡，我选择回乡创业。现在我仍然庆幸当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他把情书写进神舟飞船的螺丝钉里。
5: 我见证了他们每一次出征，虽然我的参与微不足道，但能与你同行，我有点小骄傲。
3: 他的情书透着坚定无畏，而我用粉笔写下的每一个字也都是给你的情书，千言万语写不尽我对你的深情。祖国，我爱你，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我爱你，
10: 我爱你，
7: 我爱你。
11: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1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9: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0: 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红是家人的喜色，
2: 红红的烛火在案头，我的心也着得发烫。
1: 红是祖国的瑞色，
3: 哦啦啦啦，中国梦和中国风，
4: 因归关和尊重，有阿玛尼龙。
1: 红更是满腔热血的拳拳爱国心。

0: 中国结，中国红，我的荣耀，我的家。
1: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5: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1: 请您给我们点赞。
1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2: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1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5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2: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2: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2: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2: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2: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胆子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